欢迎收听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由 BEFM 90.5 推荐天王放送非常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富昌华语之烟》，我是龙哥。就在短短的两个月前，白天的气温还持续超过30度，每天晚上还也是闷热难耐，热得让人睡不好觉。对，那个时候的记忆是不是历历在目？当时啊，很多人都在问说，秋天到底什么时候才来呢？而现如今啊，秋天似乎真的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抬头是高远湛蓝的天空，迎面是凉爽袭人的秋风，就连街头啊，人们的穿着呢也渐渐换上了属于秋天的色彩。与此同时，预示着秋天到来的花朵、植物和瓜果也开始陆续呢传来季节更替的消息。从明天开始呢，就是寒门日呢，且将会迎来一个小小的连休哈。那不妨趁着初秋来一次轻松的秋日出游吧。对，你还记得小时候的秋假和秋游吗？对，那特别是呢，到生态公园走一走是不错的，在大自然当中呢，亲身感受季节的变化哈，真的是不错的选择。釜山沿着洛东江又分布着多个规模较大的生态公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呢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哈，真的是去过绝对不虚此行。就在江西区有大楚生态公园和麦岛生态公园，沙上区呢有三乐生态公园。在北区有华明生态公园，沙下区呢还有宜树岛生态公园。对，那这些地方呢距离市区呢并不远，却能让我们呢轻松的走进大自然，享受呢片刻的安静哈、我觉得真的是釜山这座城市呢非常非常棒的地方。这个秋天呢，不妨啊您就到釜山的生态公园去走一走，漫步在银白色的芦苇丛间，沿着芒草小径感受呢秋天的脚步。当然一番游览之后啊，也别忘了把你的秋日出游的故事呢分享给我们。华语之音欢迎你的留言。好，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卡尔塔西，来自 Daybreak。

0: 飞山动态，关注飞山简讯。飞山协表示，已最终确定2027年釜山生活工资标准为每小时12,729韩元。生活工资是指高于最低工资，为保障劳动者维持基本生活及文化生活而确定的工资。釜山市自来水事业本部表示，为主动应对新型微量污染物，将改善并扩大自来水水质监测管理体系。釜山市表示，将于10月12日至明年6月30日开展新冠疫苗免费接种。釜山市将于10月17日至31日期间，每周六在市中心三处主要赤足步道举办釜山公园赤足日活动。好，最后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晴转多云，气温16到26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韩中对对碰开张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3: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지영老师。
0: 네，지영쌤만나서반갑습니다。
3: 오늘은우리중국여행을계획하시는분들에게꼭필요한여행사에서패키지투어예약하기표현들을준비해봤습니다。
0: 예，没错。众所周知啊，中国呢地方很大，对，当地可大，对，那景点分布呢也是比较分散，毕竟，这个地方很大啊，所以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呢跟团游这种方式。好，那也就是呢跟着旅行团旅游，交通、门票，包括导游啊，都帮你安排好了，省心又省力。不过呢，报名的时候啊，你看行程、价格，那么退改签。等等这些，如果你不会中文，你也说不清楚的话，是不是就很容易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
3: 네，맞습니다。여행사직원분께어떤상품이있는지물어보고가격에뭐가포함이되어있는지혹시추가비용은없는지그리고취소하면환불이되는지까지확인해야하잖아요。
0: 네，
3: 그래서오늘은상담부터예약까지가장자주쓰는세가지상황과알짜배기문장들준비했습니다。
0: 没错，掌握今天这位老师给大家分享的那么这三个核心句型啊，保证你出发前就把呀这次旅行弄得明明白白的。好，没错，三个关键场景，让我们赶快开始吧。
3: 네，좋습니다。걱정없이떠나는패키지투어여투어예약중국어표현들지금바로시작해볼까요？
0: 没错，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场景。
3: 여행사에들어가면가장먼저2박3일정도되는패키지상품있나요？라고상품을문의하게되잖아요。
0: 没错，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说呢？没错，你只需要这样说：你好，我想报一个3天2夜的跟团游，有什么推荐的吗？好，这里的报，动词。报名三天两夜，没错，也就是韩国人经常说的2박3일，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好。
3: 네，三天两夜는우리말로2박3일이네요。순서가3박2일로뒤바뀌어있는게정
0: 그러네요。没错。
3: 이랑다릅니다，그렇죠？
0: 是。
3: 我想报一个3天2夜的跟团游，라고하면2박3일패키지투어신청하고싶어요가되는거고요。
0: 嗯，好，那接下来如果你还想具体了解一下呀，那么具体的线路是不是？那你该怎么说呢？你可以这样问：这个行程都去哪些景点？这个行程都去哪些景点？ 那么这里出现了行程这个名词，就是旅游的路线安排。
3: 오, 行程, 일정 혹은 코스라는 단어도 여행 중국어의 필수 단어인 것 같아요.
0: 没错.
3: 그럼 상품을 문의하는 표현 같이 소리내어 연습해 볼까요?
0: 来, 让我们大声读出来。
3: 2박 3일 패키지 투어 신청하고 싶어요.
0: 2박 3일 패키지 투어 신청하고 싶어요.
3: 2박 3일 패키지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又到周四的美味时间啦。
1: 没错，是秋天啊，天气越来越凉快了，感觉这个食欲好像也回来了。
0: 是的，而且我每到晚上十点钟以后，这个食欲就特别旺盛。怎么办？
1: 安对哦。哎呀，
0: 真的很神奇。
1: 确实，但秋天真的太多好吃的了。
0: 是的，尤其是我觉得很幸福，因为釜山到了十月份，好吃的太多太多了。
1: 我今天呢就有买到，打完球之后经过Pomosa，然后旁边就地铁站旁边就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帐篷，哇塞，瓜果蔬菜好多呀，然后我一口气买了大概六袋，对，其中就有我非常爱的板，就是板栗。然后回家马上
0: 听明白了吗？瓜果蔬菜我们不跟龙哥玩了，我要说的是大鱼大肉
1: 啊。是吗？
0: 是的，
1: 果然人和人的差距真的是挺大的。
0: 啊，你只能配合我，因为今天主题是我选的，所以你只能配合我了。
1: 大鱼大肉，
0: 我们今天说前面那两个
1: 鱼我还蛮喜欢，
0: 是不是？
1: 因为我是长在海边的人，所以呢海鲜其实也成为了，那我在威海的时候，小时候那时候其实说实话以为啊，因为人很容易会把自己当下的生活呢就会认为说可能大家都一样，我小时候真的认为说好像吃鱼吃虾好像是一个大家很日常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一天三顿的话一定大概有两顿大概一定得有海鲜，比如说贝类或者是虾或者深海鱼。结果呢我大概去了西安以后就会发现整个 你就跟 海产品基本上说再见了。
0: say bye bye，
1: 就只剩肉了，没有鱼了，
0: 是吧？
1: 鱼也是那种淡水鱼。
0: 对
1: 对，所以真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吧？
0: 其实十月份的釜山还有很令人激动的呢，就是它的各种活动特别多。
1: 对，
0: 整个釜山在十月份有22场大型的活动，所以呢最近我明显感觉是游客也变得很多。
1: 对，
0: 对不对？尤其是现在电影节正在 ING 中，所以呢我在我们电台附近看到很多就是提着小型行李箱走来走去，还有呢就是电影的殿堂那边好多人都排队买票，
1: 对，看电影
0: 氛围很浓啊。
1: 然后呢有各种的 GV， 比如说一些影片的导演演员，
0: 对，还有很多演员，我们可以在海云台去偶遇他们。
1: 对，没错没错，冷不丁的就碰到哪位明星去拍什么红毯出发照啊，或者是他的这个记者见面会的这个这个定妆照啊什么的。海边现在已经对 SNS 当中都已经炸了，已经好几位明星都已经被大家这个逮到了。
0: 是的，
1: 确实。
0: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为我们的游客们准备一个十月釜山的海鲜地图这样一个特辑吧。
1: 哇哦，来釜山怎么能错过好吃的海鲜呢？
0: 是的，首先必须要去的可以说是釜山也可以说是韩国的一张海鲜市场的名片。
1: 我已经想到了是什么地方了。
0: okay，
1: 肯定是水产市场吧。
0: 是的，是哪个呢？
1: 茶盖气。
0: 是的，我们在坐地铁的时候呢你就会听到，就是报茶盖气市场的时候他还会用釜山的方言给大家说一下，还说我说票是吧，我说一手，对不对？就欢迎你们过来啊，好吃好玩，
1: 来都来了，尝一尝看一看，就大概这种。对，
0: 是的。这里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体现一个釜山的城市文化，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就不管吃不吃，你去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就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1: 就你叫卖，包括它整个那个摊位的布置，然后呢，当然早到，如果说呢旁边有坑边西藏，比如说它很早，就是它，你可以一整天你可以去感受的釜山这座城市，因为有了海，让它这一天的那种气息那种节奏哈，真的是跟这一片海真的是跟这个海鲜啊真的是息息相关。
0: 是的，而且呢还有我们平时开玩笑说，就是说去海洋馆太贵，你觉得门票太贵的话，你就去甲肝旗
1: 去市场看，
0: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
1: 海鲜。活鱼活虾可多了。
0: 是的，
1: 也是，你就把市场里面那些鱼虾你认明白了，其实呢也是那个增长不少知识。
0: 是
1: 吧。
0: 而且呢这边呢就有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很生活化的，就是大型的海鲜市场露天的那种，
1: 很接地气。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看上去比较豪华呀，比较上档次的那些室内的餐厅啊之类的，
1: 对，就是环境
0: 就非常好，你有什么要求他都能满足你，
1: 对，各种需求都能够满足。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跟中国的海鲜市场也很接近，很接地气的一点呢就是说他有很多饭店呢就是只收你加工费的。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呢就很受游客们的欢迎。
1: 就你现场称活鱼活虾该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呢买上来之后的话呢，你去到餐厅他就单独给你加工，所以他就是分开的，就好像看病是看病的地方，买药是买药的地方。对，就是完全是价格透明，这点是非常非常赞。我觉得对于游客，尤其是外国游客来说，对，那价格透明是会让人非常安心的地方，也是对这个城市呢很有好感的地方。然后就收一个简单的加工费，然后你就把你拿来的东西的话呢想办法给你变出的一桌子美味。对，多棒。
0: 是，那第二个要介绍的呢就是啊，怎么少得了青沙铺呢？
1: 啊，对，
0: 冲沙铺。那冲沙铺去吃最主要是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吃什么？
0: 竹给
1: 烤贝。
0: 对
1: 对，
0: 竹给故意
1: 那边真的是竹给故意的店真的超级多，而且你就随便在大街上走，你除了会看到海的颜色，然后呢其实它树木也挺多的，我就很喜欢它那个街道的感觉，就很有那种漫画的那种即视感哈。然后呢会点缀着一些好看的咖啡厅，然后你就会闻到对各种烤贝壳的那种就好像很特别
0: 的那种味道，
1: 烤过的味道。
0: 对，
1: 对，
0: 对，
1: 没错，
0: 炭火味儿非常的
1: 炭火，
0: 但是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是那种很香的很鲜的那种味道，
1: 对，当中又透露着一丝丝那种蒜泥的，然后呢烤制之后的那个香气真的混合在一起。然后、
0: 哦、我觉得有一点可怜了，因为他们的壳就变成了烤他们的碗，对不对？然后烤完了以后一般第一口我是不是因为又大的嘛，
1: 你反正你要吃它，
0: 对，
1: 你还在考虑它的壳有什么感受，
0: 我会喝一口汤。
1: 嗯，好吧，让他
0: 有没有感觉到
1: 让他走得其所是吗？
0: 不能浪费一点点、哦、
1: 那倒是，
0: 要对得起他。
1: 食物嘛，真的是我们应该要这个，我们要善待，要以感恩的心对去面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
0: 而且你知道吗？烤贝壳有一点了，就是它看上去超级豪华，可能店家一上来的时候
1: 各种种类
0: 好多层啊，那种
1: 对码着放，
0: 是
1: 就很丰盛的感觉，
0: 摆盘也非常的
1: 招待朋友绝了，
0: 非常对，非常的有画面感，
1: 就那一大盘子推上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说满山满谷的感觉。
0: 对，然后呢感觉就是吃不饱，吃了一层又一层，我就感觉可以把所有的类型都吃一吃。
1: 但你吃完之后其实你会发现的就是一堆壳，但 也确实
0: 但是味道真的是很绝。
1: 可是反正我觉得吃这个竹给故意的话，你会有一种哎，真的能吃饱的感觉。反正我个人是这样子的。
0: 是吗？我要跟你一起去，然后我负责点，负责吃。
1: 是我的胃比较小是吗？
0: 你在旁边负责拍照。
1: 是，那拍照是真的是绝对保证出片哈、嗯。
0: 啊，你要说出片的话，要看海的话，那我推荐大家去营岛。
1: 哇、
0: 嗯 wow, ，
1: 营岛真的是这些年真的冉冉升起啊！当然以前的营岛也很美。
0: 对，
1: 对，这些年我觉得它营岛加了很多的一些的 hashtag， 就是它的一些主题，比如说咖啡产业、咖啡店，然后呢，当然就还有海景，当然还有美食。
0: 那你知道我对营岛感觉最深厚的是什么吗？
1: 营岛感觉最深厚的
0: 海女。因为我每次去的话、oh. 我都会看到就是有海女当场给你捕捞这种海鲜、oh. 然后呢就是当场就是那种很接地气的那种银色的大托盘，就是很传统的店里会用的、嗯、然后呢他在上面就给你放一点点韩式的那个臭酱，就是用那个白醋还有他的辣椒酱就是对起来，两个一比一对一对，就是做成了臭酱、嗯、然后呢就是直接就是海胆这样的海胆呢、哦，很新鲜
1: 的
0: 直接
1: 就
0: 挖了以后，
1: 拉开之后，
0: 对，直接就站着吃
1: 了，超新鲜，
0: 哇，那股有点点腥，但是又充满了那种海的鲜味，还有丝丝甜味，那种很新鲜的感觉，直接往你鼻孔里边窜。然后呢，旁边还会配上一瓶苏酒，哦天哪！
1: 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一定要是有海浪的声音以及那种大海的咸湿的那个气息。
0: 对，它不是说
1: 那个
0: 破帐马帐，还有一个就是小帐篷，还有桌椅。那它不是，它就直接在、那个、
1: 露天席地。
0: 对，
1: 就
0: 是在
1: 礁
0: 石间找一个稍微平整一点的地方，就直接就开干了。哇！
1: 其实我第一次在韩国看到黑鸟，就是在。引导那个台中台、嗯、就它有一段礁石的地方，就有一个小房子，就是海女捕捞之后呢，它会在那简单的话把食物做一个处理
0: 一下，
1: 真的就是放几个那种 塑料凳，你知道大家就支着，然后很简单的一些塑料布一铺，然后呢就是你的餐桌，然后
0: 绝对新鲜，
1: 享受美食。
0: 因为你想想看，那些牡蛎什么的，从海到你嘴里，说不定都不超过30分钟，
1: 甚至就在水里，我觉得涮一下，就那种感觉哇，就超棒。
0: 是的，这种感觉在引
1: 导
0: 是大家都可以找到，
1: 而且引导真的有太多可看的了。
0: 是的，
1: 对，
0: 然后呢，我就说一下，就是刚才介绍地方，那么到地方吃些什么呢？
1: 吃的东西那实在是有太多了哈。
0: 第一个，
1: 刚刚的炒粿故意有提到，
0: 炒粿故意，但有一个呢，就是我不得不提的，在釜山大家都爱的，虽然它是一个平民饮食，就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会吃到，但是它
1: 我应该能猜到，
0: 巨好吃，是什么呢？国的馍。
1: 啊 ，OK， 我以为是炒粿，我以为是螃蟹，
0: 哦、
1: 对
0: ，OK， 锅给我放在。果冻糕后面讲，果冻糕呢，到就青花鱼了，
1: 它更亲民，
0: 对不对？
1: 对，
0: 大家觉得哎，这个有什么好讲的？
1: 价格又很便宜。
0: 那你要看你是怎么做的，在釜山呢，大家就是一般都是吃鲑，鲑就是烤，它烤的什么样子呢？就皮是
1: 有一点
0: 焦
1: 焦
0: 脆脆，
1: 对，
0: 泛着金黄，流着油，然后里边呢是那种很嫩，
1: 对，
0: 哦，绝对没有那种腥味，而是很鲜的那种
1: 很嫩的感觉，就直接吃就
0: 好，是的，
1: 对，
0: 啊，
1: 不管是蘸酱蘸那个，
0: 很有层次感，
1: 哇塞，比反正蘸什么都可以，甚至直接吃，我更喜欢自己直接吃，什么都不加，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烤炉，我觉得很神奇，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披萨店，而它那个烤炉和烤披萨的长得很像。
1: 那种炉子哈，
0: 对
1: 对，
0: 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呀，他的那个果冻糕故意真的是，这个绝对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
1: 那个香气是不一样的。
0: 是的，他那个烤盘也很大，
1: 对，
0: 那两米长的大烤盘，而且呢手法也是很娴熟的，
1: 对，
0: 那滋啦滋啦的声音也很享受。
1: 也
0: 就是说，你吃个果冻糕故意的时候，你的五感你全都有享受，眼睛能够看到它的滋滋冒油的样子，鼻子能闻到那股浓香，然后呢耳朵能听到滋啦滋啦的声音。最后当然最享受的还是你的嘴巴，是不是？那第一口真的很绝。
1: 果冻糕我自己在家，首先你烤的话其实有条件不太允许了，家里其实也没有烤盘，也没有烤箱。那我自己做法其实就很简单啊，就真的就是下油之后呢，放一点点大料啊、胡椒啊、八角，家里有什么就可以放点什么哈。把它喷香之后呢，就把它两面的稍微的煎到金黄之后呢，就直接就加一些加水，然后呢再加一些像你有酱油啊、什么生抽啊等等，就大概估20分钟的样子，真的就很好吃。很好吃，
0: 烤鱼，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最后呢，就是把那个汤呢，你加多水都没关系，只要大火怎样的把那个汁儿呢收汁儿之后，撒点葱花，我跟你讲巨下饭。然后你要一边在咬着那个青椒吃，绝了，蛋白质，然后呢维生素，
0: 哇，
1: 然后都这个营养均衡，好吃又看得见，真的，
0: 哇，
1: 尝试一下，
0: 是吗？不会做饭的，我在家里经常做的就是那个果冻糕球林。哦，那个也超简单的，那个呢完全可以在家里做，
1: 这个很韩式，
0: 就是你有砂锅也可以，或者就是不管你是什么锅子，只要深一点，因为你要一层层铺上去，
1: 对对对对，
0: 最下面打底的是那个
1: 会放什么呢？
0: 大的白萝卜切成厚片，
1: 很有必要，
0: 然后也码在最下面，
1: 萝卜熟了之后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0: 对，因为我们是不放水的，你就靠那个萝卜的汁儿
1: 煮蔬菜自己的汁，
0: 对，所以不能用大火，你只能慢慢的要有耐心的去炖它，然后呢再码一层洋葱，然后再码一层，我是喜欢放我们家的新奇 kimchi， 码一层，然后呢就是放调料了，一般会放一点点糖，然后放点梅杏，然后放坎酱，就是酱油啊，然后呢再反正我们家有什么的话，我会放各种各样的辣椒进去，喜欢吃辣点，最后铺上这个青花鱼果冻糕，
1: 是
0: 盖上盖子，然后慢慢
1: 就让它自己慢慢那个味道都渗进去。
0: 是的，
1: 对，然后呢，那个尤其那个萝卜，我觉得绝对是最抢手的。
0: 萝卜比鱼肉还好吃啊，
1: 真的
0: 精华全都进去了。
1: 对，它有进那个鱼汤的那个味道，而且它本身就有一种甜甜甜丝丝的那个味道，很棒。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真的了解釜山的当地料理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去吃一顿果冻糕，你绝对不会失望。
1: 好，没错，这个绝对真的是 number one 的推荐哈。
0: number two 就到你喜欢的锅盖了。
1: 是，螃蟹怎么可以秋天呢？真的是，那时间很短。
0: 螃蟹就螃蟹，但是在韩国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锅盖，锅就是花的意思。

0: 词，叫花蟹。
1: 对，直译的话
0: 是不是？其实中国人和韩国人吃螃蟹的方法真的有很大的区别，
1: 大相径庭。同意。
0: 对，在中国呢，螃蟹呢，大家要吃它的原汁原味，基本上就是清蒸，
1: 对，
0: 而且一般都是活的螃蟹。
1: 当然，
0: 是不是？
1: 我不喜欢冷冻，我一定不会买冷冻，哪怕它再便宜，因为冷冻之后呢，你再清蒸了之后呢，其实像那个肉就没有那么紧实，
0: 没有那种弹性的，
1: 对，
0: 那种弹牙的
1: 感觉，它不如鲜的，一定要是活，
0: 也没有那种甜味，
1: 即便是新鲜的，它没有经过冷冻的，也一定要是活着的状态。如果说它都已经死的话呢，那其实煮过了之后呢，它也一样会感觉有点化掉了，它那个肉，所以这一点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真的是活的，它那个贵是有贵的道理。
0: 对，当然你要是在韩国，你活的螃蟹是怎么处理呢？一般都是把它直接给腌制了。一种呢是간장，
1: 对，
0: 간장게장，还有一种呢是양양게장，
1: 对，
0: 两样的，那味道完全是两样，但是呢，真的是很好吃。这个酱油蟹就是我刚才说的，
1: 那酱蟹是应该是生吃，对不对？
0: 对，它就是火的时候就直接给腌制了嘛。但是
1: 这个可能有些朋友接受起来可是有点难度。
0: 没有啊，在中国宁波之类的，大家也都吃很多醉虾。
1: 你要考虑一下内陆朋友，咱们的受众可是非常广泛的。
0: 在中国是直接用高粱酒把它给醉死的。
1: 呵啊，
0: 在韩国是淹死的，有点残忍。
1: 哎，反正它的去向都是进到人的肚子里，
0: 要好一点。OK， 打住打住啊！然后
1: 怎么都好好吃哈，是真的，
0: 真的是很好吃。然后呢，吃那个酱油浸蟹的时候呢，有一种吃法，中国游客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呢，韩国人喜欢把韩国人吃螃蟹的时候有一点很不一样，他会把肉，然后呢内脏。还有在韩国有专门的螃蟹内脏拌饭，你吃过没有？
1: 我觉得我有吃过，而且专门的就是如果把它那个蟹黄，
0: 我觉得它是韩国的臭豆腐。哎，我有这种感觉，
1: 我觉得
0: 味道很浓郁，
1: 很浓郁，
0: 闻着有点臭臭的，吃起来巨香，
1: 不臭了，
0: 巨鲜那种。
1: 它会放一点点香油，对不对？如果再加上一点点那个 kim 的那个碎碎，哇，超好吃！那个真的就是一餐的精华。
0: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不会喜欢吃的那么浓重的那种浓郁的口味。
1: 我长在海边的人哎，拜托。
0: 好吧。哇，
1: 对，
0: 这边又重新认识了小龙哥，每天有惊喜。
1: 我还是稍微对美食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欣赏水平，对不对？
0: 因为你能吃这种螃蟹内脏拌饭的话，你已经是属于那种高级的等级了，
1: 就是、
0: 很会吃，
1: 食客，
0: 对，美食家，给你分一个。
1: 对，
0: 然后呢，他会把蟹黄、蟹肉和蟹的内脏都给你分开来，各种吃法。然后酱油蟹呢就不是这样的，大家喜欢呢就直接把那个酱汁，还有就他们直接是用手把它挤出来的吧，那些肉，因为是对，那个新鲜的螃蟹的生肉，所以直接拌白米饭吃。
1: 对，很下饭，
0: 只能说贼香啊！
1: 真的，真的，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如果是吃羊羊给酱的话，你们不要害怕，看上去是红彤彤的一大堆，好像辣椒酱堆的比螃蟹还多，但其实它是那种甜辣口的，就很温顺的那种辣，并不是很辣。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两个都是下饭神器。
1: 的确。
0: 那还有的吃法呢，就是说锅给烫。他们很喜欢用螃蟹做大酱
1: 汤，做汤，
0: 对，海鲜汤，
1: 这怎么吃它都是鲜的。
0: 是的，哎呀，我的口水分泌太厉害了，
1: 真的，我也觉得
0: 有点影响我做节目的。
1: 是，而且海鲜，我觉得有点好处就是什么，你吃肉吧，它好吃。那很多人可能会考虑说，那稍微吃多的话容易长肉，但是海鲜真的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的话，没有那么罪恶。
0: 哎，你知道我最近吃什么吗？我吃活的海参，哎。是韩国朋友教我的，
1: 生吃吗？
0: 对，因为在韩国的很多传统市场里边，海参都是活着的卖的。
1: 卖是活着的，但是回家要
0: 我回家以后，他们就教我
1: 要煮啊。
0: 我就问你们是怎么吃的，他们说就是用撒点粗盐把它洗干净了，然后直接就把内脏取掉，然后切了以后蘸果醋。
1: 其实我能想象它吃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果冻一样的口感，对不对？
0: 没有，很难嚼。
1: 还是很哏啾的吗？
0: 对，然后韩国人特别喜欢吃很难嚼的东西，他们觉得越嚼越鲜，有这种感觉。
1: 韩国人牙口好哈。
0: 是的，我一般以前在国内时候就是做，在中国的时候就做那个汤嘛，放胡椒，放蛋花。
1: 对对
0: 对，
1: 要做汤。在威海哈，你去吃喜酒的时候，一定每个人会有一碗
0: 海鲜羹，是不是？
1: 一整颗。
0: 对，
1: 哇哦，没错。好哇，好吃的太多了，所以你来到釜山十月份，对，不只是看海。还有吃海，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釜山吃到了哪些好吃的海鲜吧。
0: OK， 我们下周再见啦。
1: 好的，没错，美食真的是聊也聊不完哈。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了，我们依旧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刚开始学习韩语，发现很多单词听起来特别像英语。真，我发现韩语里好多词听起来都像英语，比如说你像 copy、boss， 还有 computer。
2: 哦，맞아。한국어에는영어를비롯해서외국에서들어온외래어가좀많지。
1: 那是只要会英语，这些词就都能猜出来吗？
0: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想必在韩国生活一段时间的朋友，你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即使啊，你韩语还没学得特别好，那有些词居然一听就能懂。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copy 是什么啊 ？coffee， 对，好，那为什么是 p 呢？不是 coffee 呢？就因为韩语当中的没有 f 啊这个音哈，所以不是 coffee， 是 copy， 对，是更加相近的发音。那么 bus 这个很好猜。那就是我们平时中坐的公交车，英语呢是 bus， 对 ，computer， 电脑 computer， 对吧？那这个发音的这个风格是不太一样哈。好，那这些词呢，在韩语都叫做외래어，外来语，对，也就是呢，从别的语言当中，哎，用它的发音在这个语言那做这样的一个影射。那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呢，大量的新鲜事物、新技术以及呢现代生活方式呢，那就会进入到韩语当中，那并按照韩式的发音和书写的方式呢就固定下来了，然后呢就口口相传。是，所以呢，那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听到很多这样的词，再比如说 apart 啊 ，apart apart， 这个 apart 是什么呀？没错，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对，经过Rosé 的这首歌曲之后啊，大家都知道 apart 原来是呢在韩国的 apartment 叫做 apart， 对。那还有呢 menu， 那这个跟英语的发音一样 menu， 对。internet， 对不对？好，不过呢有些有意思的地方也在这儿，就是什么呢？那有些韩语的外来语呢，其实它来自英语，但是呢意思呢和英语的原来的词义呢又不完全一样。比如说 handphone， 对，韩国人用来它表示什么呢？手机。但是英语里面其实并不是这么说的哈。对，那么还有 one room， 对，这是一种住宅结构，我们之前呢有跟大家分享过。对，那你也不能完全按照英语的原来的这个词语 one room 来去理解，它的词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它其实也又经过了韩式的一个，对，一个调整的过程。对，好，甚至还有一些词呢把英语元素呢重组之后呢形成了一个韩式的表达，那么常常被称作什么呢？就是 Konglish， 对， Korean English Konglish， 对。这其中我觉得像 fighting， 对，英语当中其实并没有 fighting 这个说法的哈。对，好，这个是很有趣的意思，就是一件事情哈。所以好，懂英语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不少韩语的外来语，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也不能够看到一个熟悉的发音哈就完全按照英语呢去直接套用，这个也一定要注意。那么其实呢中文里面同样啊也有很多的外来语，比如说沙发、麦克风、咖啡、巧克力，对不对？那你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实际这些也都是外来语。好，不同的是呢中文通常呢用汉字重新去记录它的发音和意义，而韩语呢则是用韩文字母去按照韩式的语言系统来进行的一个拼写和发音。所以同一个单词呢，同一个英语单词进入中文和韩语以后呢可能会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那你就能理解了，对不对？好，外来语看起来只是几个日常的单词，那背后其实记录着语言不断的变化、不断交流的过程，很有趣。同时呢，明天呢就是韩庚呢，也就是韩文日，我们也将继续呢跟大家呢来聊一聊韩语里面另一个让不少学习者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 높임을 敬语。好，没错，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明天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 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

0: 今日一句，欧内雷汉巴迪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思想家特图朗的名言。
1: 진리는가르침으로서설득하지만설득함으로서가르치지않는다테르톨리아누스진리는가르침으로서설득하지만설득함으로서가르치지않는다테르톨리아누스
0: 这句话用中文这样说，真理以教导使人信服，却不以劝服来施教。没错，复习一下今日一句，对，稍微有点长。진리는가르침으로서설득하지만설득함으로서가르치지않는다。真理以教导使人信服，却不以劝服来施教。今日一句，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在和大家说再见之前呢，也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没错，预告一下明天的汉根呢，我们的直播呢会正常的和大家呢见面哈，大家可以在守候呢我们的 BFM90.5， 我们会有属于呢汉问日的一些呢特别的内容，敬请期待。那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魏如萱的 I will be fine 送给你。霹雳新闻查看见习从内能够有思密达摩托成功，谢谢哦。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
3: 欢迎收听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由 BEFM90.5 釜山天鹅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就在短短的两个月前，白天的气温还持续超过30度，每天晚上还也是闷热难耐，热得让人睡不好觉。对，那个时候的记忆是不是历历在目？当时啊，很多人都在问说，秋天到底什么时候才来呢？而现如今啊，秋天似乎真的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抬头是高远湛蓝的天空，迎面是凉爽袭人的秋风，就连街头啊，人们的穿着呢也渐渐换上了属于秋天的色彩。与此同时，预示着秋天到来的花朵、植物和瓜果也开始陆续的传来季节更替的消息。从明天开始呢，就是寒门日呢，且将会迎来一个小小的连休哈。那不妨趁着初秋来一次轻松的秋日出游吧。对，你还记得小时候的秋假和秋游吗？对，那特别是呢，到生态公园走一走是不错的，在大自然当中呢，亲身感受季节的变化哈，真的是不错的选择。釜山沿着洛东江又分布着多个规模较大的生态公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呢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哈，真的是去过绝对不虚此行。就在江西区有大楚生态公园和麦岛生态公园，沙上区呢有三乐生态公园，在北区有华明生态公园，沙下区呢还有宜树岛生态公园。对，那这些地方呢距离市区呢并不远，却能让我们呢轻松的走进大自然，享受呢片刻的安静啊。我觉得真的是釜山这座城市呢非常非常棒的地方。这个秋天呢，不妨啊您就到釜山的生态公园去走一走，漫步在银白色的芦苇丛间，沿着芒草小径感受呢秋天的脚步。当然一番游览之后啊，也别忘了把你的秋日出游的故事呢分享给我们，华语之音欢迎你的留言。好，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卡尔塔西，来自 Daybreak。

0: 飞山动态，关注飞山简讯。飞山社表示，已最终确定2027年釜山生活工资标准为每小时12729韩元。生活工资是指高于最低工资，为保障劳动者维持基本生活及文化生活而确定的工资。釜山市自来水事业本部表示，为主动应对新型微量污染物，将改善并扩大自来水水质监测管理体系。釜山市表示，将于10月12日至明年6月30日开展新冠疫苗免费接种。釜山市将于10月17日至31日期间，每周六在市中心3处主要赤足步道举办釜山公园赤足日活动。好，最后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晴转多云，气温16到26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0: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0: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0: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0: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0: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韩中对对碰开张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3: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지영쌤입니다。大家好，我是 Jin 老师。
0: 네，지금방송도반갑습니다。
3: 오늘은우리중국여행을계획하시는분들에게꼭필요한여행사에서패키지투어예약하기표현들을준비해봤습니다。
0: 예，没错。众所周知啊，中国呢地方很大，对，当地可大，对，那景点分布呢也是比较分散，毕竟，这个地方很大啊，所以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呢跟团游这种方式。好，那也就是呢跟着旅行团旅游，交通、门票，包括导游啊，都帮你安排好了，省心又省力。不过呢，报名的时候啊，你看行程、价格，那么退改签。等等这些，如果你不会中文，你也说不清楚的话，是不是就很容易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
3: 네，맞습니다。여행사직원분께어떤상품이있는지물어보고가격에뭐가포함이되어있는지혹시추가비용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嗨，李月。
0: 嗨，龙哥。听众朋友们，又到周四的美味时间啦。
1: 没错，是秋天啊，天气越来越凉快了，感觉这个食欲好像也回来了。
0: 是的，而且我每到晚上十点钟以后，这个食欲就特别旺盛。怎么办？
1: 安对哦。哎呀，
0: 真的很神奇。
1: 确实，但秋天真的太多好吃的了。
0: 是的，尤其是我觉得很幸福，因为釜山到了十月份，好吃的太多太多了。
1: 我今天呢就有买到，打完球之后经过彭博萨，然后旁边就地铁站旁边就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帐篷，哇塞，瓜果蔬菜好多呀，然后我一口气买了大概六袋，对，其中就有我非常爱的Pam，就是板栗。然后回家马上
0: 听明白了吗？瓜果蔬菜我们不跟龙哥玩了，我要说的是大鱼大肉
1: 啊。是吗？
0: 是的，
1: 果然人和人的差距真的是挺大的。
0: 啊，你只能配合我，因为今天主题是我选的，所以你只能配合我了。
1: 大鱼大肉，
0: 我们今天说前面那两个字。
1: 鱼我还蛮喜欢，
0: 是不是？
1: 因为我是长在海边的人，所以呢海鲜其实也成为了，那我在威海的时候，小时候那时候其实说实话以为啊，因为人很容易会把自己当下的生活呢就会认为说可能大家都一样，我小时候真的认为说好像吃鱼吃虾好像是一个大家很日常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一天三顿的话一定大概有两顿大概一定得有海鲜，比如说贝类或者是虾或者深海鱼。结果呢我大概去了西安以后就会发现整个 你就跟 海产品基本就说再见了。
0: say bye bye，
1: 就只剩肉了，没有鱼了。对，
0: 是吧？
1: 鱼也是那种淡水鱼。
0: 对
1: 对，所以真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吧？
0: 其实十月份的釜山还有很令人激动的呢，就是它的各种活动特别多。
1: 对，
0: 整个釜山在十月份有22场大型的活动，所以呢最近我明显感觉是游客也变得很多。
1: 对，
0: 对不对？尤其是现在电影节正在 ING 中，所以呢我在我们电台附近看到很多就是提着小型行李箱啊走来走去，还有呢就是电影的殿堂那边好多人都排队买票。
1: 对，看电影
0: 氛围很浓啊。
1: 然后呢有各种的 GV， 比如说一些影片的导演演员，
0: 还有很多演员，我们可以在海云台去偶遇他们。
1: 对，没错没错，冷不丁的就碰到哪位明星去拍什么红毯出发照啊，或者是他的这个记者见面会的这个这个定妆照啊什么的。海边现在已经对 SNS 当中都已经炸了，已经好几位明星都已经被大家这个逮到了。
0: 是的，
1: 确实。
0: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为我们的游客们准备一个十月釜山的海鲜地图这样一个特辑吧。
1: 哇哦，来釜山怎么能错过好吃的海鲜呢？
0: 是的，首先必须要去的可以说是釜山也可以说是韩国的一张海鲜市场的名片。
1: 我已经想到了是什么地方了。
0: OK，
1: 肯定是水产市场吧。
0: 是的，是哪个呢？
1: 杂干器。
0: 是的，我们在坐地铁的时候呢你就会听到，就是报杂干器市场的时候他还会用釜山的方言给大家说一下，还说我说票是吧，我说一手，对不对？就欢迎你们过来啊，
1: 对
0: 啊，好吃好玩，
1: 来都来了，尝一尝看一看，对，大概这种。对，
0: 是的。这里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体现一个釜山的城市文化，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就不管吃不吃，你去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就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1: 就你叫卖，包括它整个那个摊位的布置，然后呢，当然早到，如果说呢旁边有肯梅西藏，比如说它很早，就是它，你可以一整天你可以去感受的釜山这座城市，因为有了海，让它这一天的那种气息那种节奏哈，真的是跟这一片海，真的是跟这个海鲜啊，真的是息息相关。
0: 是的，而且呢还有我们平时开玩笑说，就是说去海洋馆太贵，你觉得门票太贵的话，你就去甲肝旗
1: 去市场看、
0: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
1: 类型的海鲜。活鱼活虾可多了。
0: 是的，
1: 是，你就把市场里面那些鱼虾你认明白了，其实呢也是能增长不少知识。
0: 是的，
1: 是吧。
0: 而且呢这边呢就有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很生活化的，就是大型的海鲜市场露天的那种，
1: 很接地气。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看上去比较豪华呀，比较像档次的那些室内的菜餐厅啊之类的，
1: 对，就是
0: 你有什么要求他都能满足你，
1: 对，各种需求都能够满足。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跟中国的海鲜市场也很接近，很接地气的一点呢就是说他有很多饭店呢就是只收你加工费的。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呢就很受游客们的欢迎。
1: 就你现场称活鱼活虾该多少钱多少钱，然后呢买上来之后的话呢，你去到餐厅他就单独给你加工，所以他就是分开的，就好像看病是看病的地方，买药是买药的地方。对，就是完全是价格透明，这点是非常非常赞。我觉得对于游客，尤其是外国游客来说，对，那价格透明是会让人非常安心的地方，也是对这个城市呢很有好感的地方。然后就收一个简单的加工费，然后你就把你拿来的东西的话呢想办法给你变出的一桌子美味。对，多棒。
0: 是，那第二个要介绍的呢就是啊，怎么少得了青沙铺呢？
1: 啊，对，
0: 冲沙铺。那冲沙铺去吃最主要是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吃什么？
0: 竹给
1: 烤贝。
0: 对，
1: 竹
0: 给故意
1: 那边真的
0: 烤贝壳，
1: 是竹给故意的店真的超级多。而且你就随便在大街上走，你除了会看到海的颜色，然后呢其实它树木也挺多的，我就很喜欢它那个街道的感觉，就很有那种漫画的那种即视感哈。然后呢会点缀着一些好看的咖啡厅，然后你就会闻到对各种烤贝壳的那种就是很特别
0: 的那种味道，
1: 烤过的味道。
0: 对，
1: 对，没错，
0: 炭火味非常的
1: 炭火，
0: 但是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是那种很香的很鲜的那种味道。
1: 对，当中又透露着一丝丝那种蒜泥的，然后呢烤制之后的那个香气真的混合在一起。然后、
0: 哦、我觉得有一点可怜了，因为他们的壳就变成了烤他们的碗，对不对？然后烤完了以后一般第一口我是不是因为又大的嘛，
1: 你反正你要吃它，
0: 对，
1: 你还在考虑它的壳有什么感受。
0: 我会喝一口汤。
1: 嗯，好吧，让他
0: 有没有感觉到
1: 让他走得其所是吗？
0: 不能浪费一点点、哦、
1: 那倒是，
0: 要对得起他。
1: 食物嘛，真的是我们应该要这个，我们要善待，要以感恩的心对去面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
0: 而且你知道吗，烤贝壳有一点了，就是它碳水超级豪华，可能店家一上来的时候
1: 各种种类
0: 好多层啊，那种
1: 对码着放，
0: 是
1: 对很丰盛的感觉，
0: 摆盘也非常的
1: 招待朋友绝了，
0: 非常对，非常的有画面感，
1: 就那一大盘子推上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说满山满谷的感觉。

0: 对，然后呢感觉就是吃不饱，吃了一层又一层，就感觉可以把所有的类型都吃。但是你吃完之后其实你会发现的，就是一堆壳，也确实。但是味道真的是很绝。可是反正我觉得吃这个巧克力故意的话，你会有一种哎真的能吃饱的感觉，反正我个人是这样子的。<笑>
1: 是吗？我要跟你一起去，然后我负责点负责吃。
2: 是我的胃比较小是吗？你在旁边负责拍照。是，那拍照是真的是绝对保证出片啊。
1: 你要说出片的话要看海的话，那我推荐大家去影岛。
0: 哇，影岛真的是这些年真的冉冉升起啊。当然以前的影岛也很美。对，这些年我觉得它影岛加了很多的一些
2: hashtag，
1: 就是它的一些主题，比如说咖啡产业，咖啡店，然后呢当然就还有海景，当然还有美食。那你知道我对影岛感觉最深厚的是什么吗？
2: 影岛感觉最深厚的
1: 海女，因为我每次去的话我都会看到就是有海女当场给你捕捞这种海鲜，然后呢就是当场就那种很 很接地气的那种银色的大托盘，就是很传统的店里会用的，然后呢他在上面就给你放一点点韩式的那个秋酱，就是用那个白醋还有他的辣椒酱，就是对起来两个一比一对一对，就是做成了秋酱，然后呢就是直接就是 海胆这样的，海胆哦，很新鲜的，直接就挖了以后，对，直接就站着吃了，哇，那股有点点腥，但是又充满了那种海的鲜味，还有一丝甜味，那种很新鲜的感觉，直接往你鼻孔里边 窜，然后呢旁边还会配上一瓶酥酒，哦天哪，
0: 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一定要是有海浪的声音以及那种大海的咸湿的那个气息，
1: 对，它不是说破帐篷还有有一个就是小帐篷还有桌椅，那它不是，它就直接在
0: 露天，对，就是在礁石
1: 间找一个稍微平整一点地方，就直接就开干了。哇，
0: 其实我第一次在韩国看到黑鸟就是在
1: 饮岛，那个那个太宗台，就它有一段礁石的地方，就一个小房子，就是海女捕捞之后呢，它会在那简单的会把食物做一个处理一下。真的就是放几个那种塑料凳，你知道大家就知着，然后很简单的一些塑料布一铺，然后呢这就是你的主餐桌，然后
0: 绝对新鲜，
1: 因为你想想看那些无厘什么的从海到你嘴里说不定都不超过30分钟，
0: 甚至就在水里我觉得涮一下就那种感觉，哇，就超棒。
1: 是的，嗯，那这种感觉在饮岛是大家都可以找到，
0: 而且饮岛真的有太多可看的了。
1: 是的，
0: 对，
1: 嗯，然后呢我就说一下，就是刚才介绍地方，那么到地方吃些什么呢？
0: 吃的东西那是要有太多了哈。
1: 第一个，
0: 我以为是果盖，我以为是螃蟹，对，
1: 我懂了后面讲，果冻后呢到就青花鱼，对不对？他觉得这有什么好讲的？
0: 它更亲民，
1: 对不对？他觉得这有什么好讲的？
0: 它更亲民，
1: 那你要看你是怎么做的，在釜山呢，大家就是一般都是吃贵，贵就是烤，那烤的什么样子呢？就皮是焦脆脆，
0: 对，
1: 泛着金黄，流着油，然后里边的是那种很嫩，
0: 对，
1: 哦，绝对没有那种腥味，而是很鲜的那种，
0: 就直接吃就好，
1: 感觉是的，
0: 对，
1: 啊，
0: 不管是蘸酱蘸那个
1: 层次感，
0: wasabi，反正蘸什么都可以，甚至直接吃。我更喜欢自己直接吃什么都不加，
1: 是的，还有一些烤炉，我觉得很神奇。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披萨店，因为 故意，真的是这个绝对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
0: 那个香气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他那个烤盘也很大，
0: 对，
1: 那两米长的大烤盘，
0: 嗯嗯嗯，
1: 而且呢手法也是很娴熟的，
0: 对，
1: 那滋啦滋啦的声音也很享受。
0: 是是是，
1: 就说你吃个果冻菇的时候，你的五感你全都有享受，眼睛能够看到它的滋滋冒油的样子，鼻子能闻到那股浓香，然后呢耳朵能听到滋啦滋啦的声音，最后当然最享受的还是你的嘴巴，是不是？那第一口真的很绝。
0: 果冻菇我自己在家，首先你烤的话，其实有条件不太允许啦，家里其实也没有烤盘，也没有烤箱。那我自己做法其实就很简单啊，那真的就是下油之后呢，放一点点大料啊、胡椒啊、八角，家里有什么就可以放点什么哈。把它喷香之后呢，就把它两面的稍微的煎到金黄之后呢，就直接就加一些加水，然后呢再加一些像你有酱油啊、什么生抽啊等等，就大概估20分钟的样子，真的就。

0: 很好吃，很好吃，
1: 龙式烤鱼，
0: 真的
1: 是不是，
0: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最后呢，就是把那个汤呢，你加多水都没关系，只要大火怎样的把那个汁儿呢收汁儿之后，撒点葱花，我跟你讲巨下饭。嗯，然后你要一边在咬着那个青椒吃，绝了，蛋白质，然后呢维生素，
1: 哇，
0: 然后都这个营养均衡，好吃又看得见，真的，
1: 哇，
0: 尝试一下。
1: 是吗？
0: 不会做饭的
1: 我在家里经常做的就是那个果冻果球林。
0: 嗯，
1: 哦，那个也超简单的，那个呢完全可以在家里做，
0: 这个很韩式，
1: 就是你有砂锅也可以，或者就是不管你是什么锅子，只要深一点，因为你要一层层铺上去。
0: 对对对对，
1: 最下面打底的是那个，
0: 会放什么呢？
1: 大的白萝卜切成厚片，
0: 很有必要，
1: 然后也码在最下面。
0: 萝卜熟了之后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1: 对，因为我们是不放水的，你就靠那个萝卜的汁儿
0: 煮蔬菜自己的汁儿，
1: 对，所以不能用大火，你只能慢慢的，要有耐心的去炖它。然后呢，再码一层洋葱，然后再码一层，我是喜欢放我们家的新奇。kimchi 码一层，然后呢就是放调料了。一般会放一点点糖，然后放点梅西，然后放坎酱，就是酱油啊。然后呢，再反正我们家有什么的话，我会放各种各样的辣椒进去，喜欢吃辣点。最后铺上这个青花鱼果冻哦，
0: 是，
1: 盖上盖子，然后慢慢炖，
0: 就让它自己慢慢那个味道都渗进去。
1: 是的，
0: 对。然后呢，那个尤其那个萝卜，我觉得绝对是最抢手的。
1: 萝卜比鱼肉还好吃啊，
0: 真的
1: 精华全都进去。
0: 对，它有进那个鱼汤的那个味道，而且它本身就有一种甜甜甜丝丝的那个味道，很棒。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真的了解釜山的当地料理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去吃一顿果冻果，你绝对不会失望。
0: 好，没错，这个绝对真的是 number one 的推荐哈。
1: number two 就到你喜欢的锅盖了。
0: 是，螃蟹怎么可以秋天呢？真的是，那时间很短。
1: 螃蟹就螃蟹，但是在韩国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锅盖，锅就是
0: 花
1: 的意思，叫花蟹。
0: 对，直译的话
1: 是不是？其实中国人和韩国人吃螃蟹的方法真的有很大的区别，
0: 大相径庭。同意。
1: 对，在中国呢，螃蟹呢，大家要吃它的原汁原味，基本上就是清蒸，
0: 对，
1: 而且一般都是活的螃蟹。
0: 当然，
1: 是不是？
0: 我不喜欢冷冻，我一定不会买冷冻，哪怕它再便宜，因为冷冻之后呢，你再清蒸了之后呢，其实它那个肉就没有那么紧实，
1: 没有那种弹性的，
0: 对，
1: 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它不如鲜的，一定要是活，
1: 也没有那种甜味，
0: 即便是新鲜的，它没有经过冷冻的，也一定要是活着的状态。如果是它都已经死的话呢，那其实煮过了之后呢，它也一样会感觉有点化掉了，它那个肉，所以这一点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真的是活的，它那个贵是有贵的道理。
1: 对，当然你要是在韩国，你活的螃蟹是怎么处理呢？一般都是把它直接给腌制了。一种呢是坎酱，
0: 对，
1: 坎酱、给酱，还有一种呢是洋酱、给酱，
0: 对，
1: 两样的，那味道完全是两样，但是呢，真的是很好吃。这个酱油蟹就是我刚才说的，
0: 那酱蟹是应该是生吃，对不对？
1: 对，它就火的时候就直接给腌制了嘛。但是
0: 这个可能有些朋友接受起来可是有点难度。
1: 没有啊，在中国宁波之类的，大家也都吃很多醉虾。
0: 你要考虑一下内陆朋友，咱们的受众可是非常广泛的。
1: 在中国是直接用高粱酒把它给醉死的，
0: 呵啊，
1: 在韩国是淹死的，有点残忍。
0: 哎，反正它的去向都是进到人的肚子里，
1: 要好一点。OK， 打住打住啊！然后
0: 怎么都好吃哈，是真的，
1: 真的是很好吃。然后呢，吃那个酱油浸蟹的时候呢，有一种吃法，中国游客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呢，韩国人喜欢把韩国人吃螃蟹的时候有一点很不一样，他会把肉，然后呢内脏。还有在韩国有专门的螃蟹内脏拌饭，你吃过没有？
0: 我觉得我有吃过，而且专门的就是如果把它那个蟹黄，
1: 我觉得它是韩国的臭豆腐，哎，我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
1: 味道很浓郁，
0: 很浓郁，
1: 闻着有点臭臭的，吃起来巨香，
0: 不臭了，
1: 巨鲜那种。
0: 它会放一点点香油，对不对？如果再加上一点点那个 kim 的那个碎碎，哇，超好吃，那个真的就是一餐的精华。
1: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不会喜欢吃的那么浓重的那种浓郁的口
0: 味。我长在海边的人哎，拜托。
1: 好吧。哇，
0: 对，
1: 这边又重新认识了小龙哥，每天有惊喜。
0: 我还是稍微对美食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欣赏水平，对不对？
1: 因为你能吃这种螃蟹内脏拌饭的话，你已经是属于那种高级的等级了，很会吃，
0: 食客。
1: 对，美食家给你分一个。
0: 对，
1: 然后呢他会把蟹黄、蟹肉和蟹的内脏都给你分开来，各种吃法。然后酱油蟹呢就不是这样的，大家喜欢呢就直接把那个酱汁，还有就他们直接是用手把它挤出来的吧，那些肉，因为是对，那个是新鲜的螃蟹的生肉，所以直接拌白米饭吃。
0: 对，很下饭，
1: 只能说贼香啊，
0: 真的真的，
1: 是不是？
0: 嗯，
1: 那如果是吃洋洋给酱的话，你们不要害怕，看上去是红彤彤的一大堆，好像辣椒酱堆的比螃蟹还多，但其实它是那种甜辣口的，就很温顺的那种辣，并不是很辣。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两个都是下饭神器。
0: 的确，
1: 那还有的吃法呢，就是说锅给烫。他们很喜欢用螃蟹做大酱汤，
0: 做汤，
1: 对，海鲜汤，
0: 这怎么吃它都是鲜的。
1: 是的，哎呀，我的口水分泌太厉害了，
0: 真的，我也觉得
1: 有点影响我做节目的。
0: 是，而且海鲜，我觉得有点好处就是什么，你吃肉吧，它好吃。那很多人可能会考虑说，那稍微吃多的话容易长肉，但是海鲜真的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的话，没有那么罪恶。
1: 哎，你知道我最近吃什么吗？我吃活的海参，哎。是韩国朋友教我的，
0: 生吃吗？
1: 对，因为在韩国的很多传统市场里边，海参都是活着的卖的。
0: 卖是活着的，但是回家要……
1: 我回家以后，他们就教我
0: 要煮啊。
1: 我就问你们是怎么吃的，他们说哦，就是用撒点粗盐把它洗干净了，然后直接就把内脏取掉，然后切了以后蘸果醋。
0: 其实我能想象它吃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果冻一样的口感，对不对？
1: 没有，很难嚼。
0: 啊，是梗啾的吗？
1: 对，然后韩国人特别喜欢
0: 吃
1: 很难嚼的东西，他们觉得越嚼越鲜，有这种感觉。
0: 韩国人牙口好哈。
1: 是的，嗯，哦，我一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做，在中国的时候就做那个汤嘛，
0: 哎，我
1: 放胡椒，放蛋花，
0: 对对
1: 对，
0: 要做汤。在威海哈，你去吃喜酒的时候，一定每个人会有一碗
1: 海鲜羹，是不是？
0: 一整颗，
1: 对，
0: 哇哦，嗯，没错。好哇，好吃的太多了，所以你来到釜山十月份，对，不只是看海。还有吃海，对不对？
1: 没错，
0: 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釜山吃到了哪些好吃的海鲜吧。
1: OK， 我们下周再见啦。
0: 好的，没错，美食真的是聊也聊不完哈。来，那我们也要进入歌曲的时间了，为你送上来自郁可唯的《芙蓉花开》。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的，我们依旧通过一段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又是什么呢？
1: 小王刚开始学习韩语，发现很多单词听起来特别像英语。真，我发现韩语里好多词听起来都像英语，比如说你像 copy、boss， 还有 computer。
2: 哦，맞아。한국어에는영어를비롯해서외국에서들어온외래어가좀많지。
1: 那是只要会英语，这些词就都能猜出来吗？
0: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想必在韩国生活一段时间的朋友，你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即使啊，你韩语还没学得特别好，那有些词居然一听就能懂。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 copy 是什么啊 ？coffee， 对，好，那为什么是 p 呢？不是 coffee 呢？就因为韩语当中的没有 fu 啊这个音哈，所以不是 coffee， 是 copy， 对，是更加相近的发音。那么 bus 这个很好猜。那就是我们平时坐的公交车，英语呢是 bus， 对 ，computer， 电脑 computer， 对吧？那这个发音的这个风格是不太一样哈。好，那这些词呢，在韩语都叫做외래어，外来语，对，也就是呢，从别的语言当中，哎，用它的发音在这个语言那做这样的一个影射。那随着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呢，大量的新鲜事物、新技术以及呢现代生活方式呢，那就会进入到韩语当中，那并按照韩式的发音和书写的方式呢就固定下来了，然后呢就口口相传。是，所以呢，那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听到很多这样的词，再比如说 apart 啊 ，apart apart， 这个 apart 是什么呀？没错，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对，经过Rosé 的这首歌曲之后啊，大家都知道 apart 原来是呢在韩国呢 apartment 叫做 apart， 对。那还有呢 menu， 那这个跟英语的发音一样 menu， 对。internet， 对不对？好，不过呢有些有意思的地方也在这儿，就是什么呢？那有些韩语的外来语呢，其实它来自英语，但是呢意思呢和英语的原来的词义呢又不完全一样。比如说 handphone， 对，韩国人用来它表示什么呢？手机。但是英语里面其实并不是这么说的哈。对，那么还有 one room， 对，这是一种住宅结构，我们之前呢有跟大家分享过。对，那你也不能完全按照英语的原来的这个词语 one room 来去理解，它的词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它其实也又经过了韩式的一个，对，一个调整的过程。对，好，甚至还有一些词呢把英语元素呢重组之后呢形成了一个韩式的表达，那么常常被称作什么呢？就是 Konglish， 对， Korean English Konglish， 对。这其中我觉得像 fighting， 对，英语当中其实并没有 fighting 这个说法的哈。对，好，这个是很有趣的意思，就是一件事情哈。所以好，懂英语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不少韩语的外来语，这个是对的，但是呢也不能够看到一个熟悉的发音哈就完全按照英语呢去直接套用，这个也一定要注意。那么其实呢中文里面同样啊也有很多的外来语，比如说沙发、麦克风、咖啡、巧克力，对不对？那你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实际这些也都是外来语。好，不同的是呢中文通常呢用汉字重新去记录它的发音和意义，而韩语呢则是用韩文字母去按照韩式的语言系统来进行的一个拼写和发音。所以同一个单词呢，同一个英语单词进入中文和韩语以后呢可能会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那你就能理解了，对不对？好，外来语看起来只是几个日常的单词，那背后其实啊记录着语言不断的变化、不断交流的过程，很有趣。同时呢明天呢就是韩庚呢，也就是韩文日，我们也将继续呢跟大家呢来聊一聊韩语里面另一个让不少学习者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 높임을 敬语。好，没错，这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明天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 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思想家特图朗的名言。
1: 진리는가르침으로서설득하지만설득함으로서가르치지않는다테르톨리아누스진리는가르침으로서설득하지만설득함으로서가르치지않는다테르톨리아누스
0: 这句话用中文这样说，真理以教导使人信服，却不以劝服来施教。没错，复习一下今日一句，对，稍微有点长。진리는가르침으로서설득하지만설득함으로서가르치지않는다。真理以教导使人信服，却不以劝服来施教。今日一句，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在和大家说再见之前呢，也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没错，预告一下明天的汉哥呢，我们的直播呢会正常的和大家呢见面哈，大家可以在守候呢我们的 BFM90.5， 我们会有属于呢汉问日的一些的特别的内容，敬请期待。那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魏如萱的 I Will Be Fine 送给你。PD 新闻查个间隙从那能够有私密的摩托成功 Good say 哦。